0: 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网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起事故，苏通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在苏通纳桥服务区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邓丽君《漫步人生路》。无论是在人生的高峰还是低谷，我们都要珍惜当下，不断前行。因为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够到达终点。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我是谁？来自周华健。

周华健《我是谁》。成龙1998年的电影《我是谁》制作模式可谓是大手笔，在南非、荷兰等多地取景，动作场面更是突破极限，从鹿特丹市政厅高达几十米的大楼外墙纵身跃下的镜头，至今仍是影史经典。周华健创作的电影音乐也继承了这样的一种华丽大气的风格，非洲风格的元素一加入，瞬间就有了别样的生命力。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不想骗自己，来自陈琳。

0: 秋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1: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0: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1: 守住居家安全，
0: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9: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恒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Rain 来自范晓萱。这首歌一经发行，悄然之间就成为了当时少男少女的流行金曲。而那时候的范晓萱声音很干净，也很自然。歌曲中的她穿着黄色雨衣，笑容清甜，简简单单地唱着少女情歌，感觉真实可触，充斥着邻家少女的温婉活力。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 Here comes the sun， 太阳出来了，来自 The Beatles。

Here comes the sun， 太阳出来了，来自 The Beatles。 生活里的寒冬从来不止一种，但披头士的乔治·哈里森在写下这首歌时，早就替我们给出了破局的答案。他当年深陷乐队矛盾与官司的泥沼，却在花园里撞见了一缕暖阳，那束光告诉他，再沉的阴霾也会散开，再冷的寒冬终会结束。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招牌动作来自蔡依林。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

0: 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助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彭城，温暖徐州，
1: 助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集善助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落泪的朋友，许多擦肩而过的过客，大多只能和你分享喜悦，唯有真正的知己愿意分担你的辛酸苦楚。一句朋友别哭，没有华丽的承诺，却胜过万千客套安慰。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张韶涵，预言。

预言来自张韶涵。这是一首多种元素混合的歌曲，充满异国民族情调的音乐风格，在张韶涵清澈嘹亮的声音的演绎下显得无比和谐，唱出了年轻人对理想的执着。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花儿乐队，大喜咒。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致敬音乐人杨明煌，用尽一生的爱，来自华语群星。1995年，杨明煌因为一场交通事故意外去世，他的很多音乐好友为了纪念他，特意制作了一张名为《一生的爱》的精选专辑，其中就有这首《用尽一生的爱》。开头部分是杨明煌自弹自唱的 demo 母带，再加上众多歌手的合唱制作而成。若不是杨明煌，很难有哪一首歌把周慧敏、童安格、伍思凯、江淑娜、黄舒骏、张宇收藏进同一首歌里，这样亲密繁华的盛景很难再见。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海龟先生，微笑。

微笑来自海龟先生，舒服的嗓音搭配雷鬼风格，就像盛夏里的一杯莫吉托，清爽又惬意。崭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缕光都将带来生活美好的希望。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 Get the party started， 聚会嗨起来，来自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

0: 道先得，咨询热线051168370700。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T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受到了大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新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眼神温和，看向面试官，不要一直低头躲闪。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起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叶

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 400-868-8909。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79元，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您两盒，每只只要1.96元，400-868-8909 400-868-8909。好早餐不能凑合，好身体要吃的营养，葛根玉竹燕麦片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不含蔗糖，热水一冲滑糯喷香，早餐加餐出门都方便，市场价79元，成组订每盒33元，多送两盒，每只1.96元，冲一碗只要1.96元，舒舒服服太值了，现在拿起电话，咱们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库存售完热线就会关闭，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400-868-8909 400-868-8909。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0: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通过监控画面看到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在大丰服务区到白驹之间 S28 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的丁火路段， S49 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

0: 的留吉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道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了节假日大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1: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节假日期间，受降雨天气与高架直连车流叠加影响，G30连霍高速徐州、G2513淮徐高速徐州东和G3徐州北收费站车流量较大，请广大车友尽量选择徐州南。

汉王、徐州西、柳新、大雪、吕梁等收费站进出高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

0: 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0: 蛇伴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2盒，每支只要1.9元。

毛六。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79元，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您2盒，每只只要1.96元。400-868-8909，400-868-8909。好早餐不能凑合，好身体要吃的营养。葛根玉竹燕麦片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不含蔗糖，热水一冲，滑糯喷香，早餐、加餐、出门都方便。市场价79元，成组订每盒33元，多送2盒，每只1.96元，冲一碗只要1.96元，舒舒服服，太值了。现在拿起电话，咱们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库存售完，热线就会关闭，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江阴北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环行。另外，环行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平桥服务区江都征五路段，G1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特庸枢纽、雪岸枢纽附近。S28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的丁火路段，以及 S49信阳高速往新沂方向的盱眙北路段，都是受到了节假日大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7: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9: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目前104国道铜山张集大街往睢宁方向车流量较大，雨天行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另外，422省道彭城高速

0: 一年只美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毅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3。

0: 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2: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几相思，中秋话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境主要集中在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新人路段城南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陈桥路段 ，S28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丁火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节假日大流量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1: 安全千万不能放松。
0: 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1: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2: 买吉利银河导阳新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0: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

0: 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3: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通过监控画面看到 G1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在新坝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环行，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不过部分路段受到了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和限速的情况。雨天路面湿滑，请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4: 真实案例，
15: 生动故事，
1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4: 欢迎收听
15: 法律讲堂。
16: 可能啊，一些身背债务的人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这些债能够一笔勾销，但是债务的免除没有那么简单。
17: 话说呀，老张和老李是退了休的老战友，3年前呢，老张两口子想换套房，就向老李借了50000块钱，答应啊5年还清。后来呢，这机缘巧合，老张女儿和老李的儿子谈了恋爱了。有一次啊，老张和老李在一块喝酒，老张就和老李说起这50000块钱的事儿，说呀这钱呢还没攒够，等攒够了一次性还清。那天呢，老李呀多喝了几杯，有点微醉，这说话嘴就没把门的了。他说，哎呀老张啊，你家闺女马上啊就要进门当我儿媳妇了，哎，那就是一家人了，什么钱不钱呢，甭管了。老张一听啊，哎，这可挂不住了，哎呀，他对老李说呀，哎呀，这可不行啊，一码是一码，这钱我是一定要还的。哎，老李说，啊，我说甭还就甭还，哎，你非要还那就是驳我的面子啊，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这老张担心呢，说酒桌上和老李呛呛起来不太好，哎，就没再往下接这话，哈哈一笑，把这话题给让过去了。回到家里头，老李呀就把这个事儿啊跟他媳妇念叨，老李媳妇当时就窜了，

0: 你凭什么说不让还啊？这家还有我一半呢，亲兄弟还没算账呢啊！亲家怎么了？亲家就可以不还钱了啊？我告诉你老李，这事儿没我点头，这亲家他就做不成了。
1: 从这个债的免除的一个基本的内涵上来看啊，债权人自己来决定或者说做出一个免除的一个意思表示，那么原则上就应当认为他放弃了去追索债权这样的一种诉求。
2: 嗯，
1: 当然呢，我们新的这个民法典合同编呢又同时做出了一个除外的规定，债务人如果在合理期限内没有做出拒绝的表示，才会认为发生免除的后果。
2: 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债务不就是债权人说了算吗？为什么一定要经过债务人的同意呢？
3: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呢，这次民法典的575条是对原来合同法105条的一个修正或者是一个进步。原来呢，105条里面是不需要经过债务人同意的，而现在呢，我国的立法从单方的行为主义变成了修正的单方行为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这个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呢？因为啊，在中国来说，比金钱更难还的是人情和面子。
2: 嗯，
3: 你免了我的金钱，但是这个人情还在。比金钱更难还的是人情。那么我以后见到你了，我是不是要给你让道？以后你如果有事吩咐我，让我去帮你办，我是不是不能推辞？可能对于很多债务人来说，他们的人格尊严或者说精神上的利益要远远大于那一部分应当偿还的金钱利益。而我国的立法者和全国人大也看到了这一点细微的变化，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并不是说需要债务人同意，而是债务人有拒绝的权利。
2: 那周老师，我看到在法条当中还有四个字叫做合理期限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合理期限？
1: 在法律上规定所谓的合理期限，意义为了使这样的一种债的免除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能够快速的消灭，那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应该让这个债的关系要么走向终止，要么走向继续履行。实际上这个合理期限它也是我们立法技术抽象性的一个表达的体现啊。我们通常会在法条中有大量的这种概括性的副词，及时啊、合理呀、充分啊等等。那当然这里边这个合理期限啊，不是债权人认为的，也不是债务人认为的，那么是客观第三人，我们普通的社会公众通常认为这个合理期限是多长时间。太短对于债务人不公平，太长对于债权人不公平。是这样的。
2: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本来是这个老李呢同意说老张不用还钱了，但是呢老李的媳妇儿不愿意了，说不行，这5万块钱你必须得还哈。那如果出现这种债权人先是同意了不还，随后呢又反悔，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
3: 其实这种情况呢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这里呢我们给出的回答是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不能随时反悔的。你今天同意免除，明天又不同意了，那这样子的话颠三倒四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每一个呢人他需要对他自己做出的行为负责任，这个也是民法典规范我们行为的一个内涵啊。但是呢在司法实践中啊，在这儿我们要需要注意两点。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免除是否是债权人真实的一个意思表示。比如说呢他当时如果是受胁迫啊，或者说是神志不清，或者说他并不知道他的这个行为是一个免除债权的行为，那么呢这个之后是可以撤回的。然后第二点呢也是这个案件中的一个特点嘛，就是债权人就是老李，他对这5万块钱是不是有处分权。因为你只有对你有处分权的债权你才可以撤回。如果说呢这个钱是老李在婚前借给老张的，那么呢我们认为这属于他可以处理的个人财产，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婚后的话呢，老李的配偶呢确实有这个撤销或者是不同意的权利。但是呢在实践中还会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一点，老张他也真较真儿，说老李你虽然说你媳妇现在不同意，但是呢你的那个25000你得给我给免了，对吧？你这5万块钱里面有一半是你的，一半是你老婆的，那么你现在对我做出免除的意思表示，那么我只同意还你25000。在实践中呢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会被法院所认同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的一点。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6: 债务的免除不仅仅应用在民间借贷领域，在银行商业贷款领域也会存在。 尤其是在个人破产领域。
7: 2021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一起个人破产和解程序，一位76岁高龄债务人被依法豁免债务90余万元。这是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实施以来，深圳首例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和解的个人破产案件。1999年，债务人张某为公司经营性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负债，经法院多次进行房产拍卖等强制执行后，仍存在97万余元的债务未清偿。2021年6月7日，张某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个人破产和解申请。
8: 过了这么多年，本金和利息已经积累到一个比较大的数字，而他本人呢，现在已经76岁，每个月还从自己6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当中要拿出4000块钱来偿债，每个月的这个退休，每个月的生活费就很低。
7: 虽然张某基本丧失清偿能力，还患有多种老年基础性疾病，但在案件恢复执行后，他仍积极配合调查、申报财产，列席债权人会议，争取债权人谅解支持。2020年，深圳市制定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率先补足了市场主体救治的制度空白，在个人层面完善了市场主体有序退出机制。张某了解到，该条例初衷正是帮助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进行救助和解困，于是便积极联系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向法院申请破产和解。
8: 要对他进行严格的多方面的摸排，要确认一方面他自己申报的个人的经济状况、财产情况是如实的，同时他自己申报的所背负的债务也是没有隐瞒或者遗漏的。
7: 在综合债务人情况后，张某在破产管理人的协助下，经与债权人初步协商达成和解方案。张某履行5.2万元款项的支付义务后，剩余未清偿债务予以免除。经张某申请，2021年10月8日，深圳中院裁定终结个人破产程序，由破产管理人监督相关流程的履行。
1: 这个新闻呢，实际上是商事领域啊，从事生产经营的商主体，那他可能是公司的股东，对吧？经过报道，我们知道张某呢是某个公司的股东，因为公司生产经营借贷，他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陷入到了这种破产的境地。那同时呢，这个张某又在发生债权之后，即便是在年老慢性病缠身收入较有限的情况下，还是拿出大部分的收入用于还债。所以那个人破产，深圳呢是首个在我们国家公布了个人破产实施条例的这个特区啊。所以在个人破产中，其实它就是要给这种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那么恰恰是由于张某作为债务人申请了破产和解，那么鉴于他的诚意，我印象中采访法官在讲就是考虑到了多方的证据调查，张某确实非常诚实而不幸。于此呢，他承担了较少一部分额度的债务之后，全部免除，跟债权人达成这样的一个和解协议。所以实际上呢，这个案件之所以能够和解，能够成功，是基于债权人的一种宽宏大量，或者叫债权人接受了这种免除的这个规则，给了债务人重新生存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也凸显了这个债务呢免除的问题，不仅仅在自然人之间，可能对于商主体，尤其是不幸因为经营的不慎介入到商事的债务中去的这个债务人，重新再生存、再复兴的一个机会。
3: 深圳市呢率先做出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它做了一个试点。但是呢，令我们律师或者令我们法律同行非常吃惊的是，这一个破产条例是173条，我国的企业破产法是2007年推出的，这个法条经过了15年的修正，现在也只有136条，足以看出国家对于个人破产保护的一种重视。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刚刚老师讲的是债的免除，说的是一位老人还不起债的例子。我听说一些银行给年轻人免除债务，我想问问这个债务免除有什么标准？我觉得给老人免除债务我还能理解，但是给一些年轻人免除债务我觉得不太合适，不知道嘉宾怎么看。
3: 24岁的谢某在上大学期间盲目消费，数次贷款导致债台高筑，最终欠款40余万元，被当地法院强制执行，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2021年10月28日，法院审结谢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三位债权人一致通过了债务人谢某的财产分配方案，同意由谢某清偿全部债务总额的32.26%，未予偿还的债务全部予以免除。据了解，谢某大学毕业后因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很难找到好工作，前途一片迷茫。在听闻可以申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后，谢某的母亲第一时间向法院咨询，并提交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书。收到谢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后，法院对其涉案情况、资产负债进行摸排，并召开债权人听证会，对谢某是否存在资产转移、逃避债务、挥霍性消费、赌博诈骗等行为进行调查，并听取债权人的意见。在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后，谢某现有的7万多元财产已由管理人全部分配给三位债权人。因所有债权人均同意解除对谢某的失信、限制高消费等强制措施，法院将对谢某进行信用修复。
4: 这位网友刚才的观点啊，我们也很能理解，对吧？他认为老人年龄大了，身体很弱，工作能力差，赚钱又不多，那么我们认为可以免除。年轻人呢，大学刚毕业，身体又健康，能赚钱，对吧？可以用几十年的时间去还债。那么呢，免老不免幼，可能是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这种想法，民间可以有，在立法层面坚决不能有。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这种逻辑成立，就意味着谁弱谁有理，谁惨谁有理，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等于是用道德观念和强弱的对比去决定一个债务是不是要去免除。这样子的话呢，一旦有这个口子一开，那么人性的恶就会从这个口子里钻出来，就会有大量的贫穷的、老年的或者说残疾的弱势群体去疯狂的借钱，并且借完钱以后还可以明目张胆的说这个钱我可以不用还，你应当给我免除。这一点呢，跟我国的民法典的精神是相违背的。民法典中的平等呢，既保护债权人，也保护债务人；既保护富有的人，也保护贫穷的人，应当是一视同仁的。
3: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债权人可以将债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当事人约定非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事人约定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5: 老师们好，我最近入职了一家广告公司，我发现公司的监控其中之一是正对着卫生间的，我想了解一下公司的监控可以随意安装吗？需要征得员工的同意吗？
6: 雷教授。
7: 我觉得这个公司里面安装摄像头，首先它如果是在公司这个办公室里面或者工厂的厂房里面安装，是为了便于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工厂的这个材料啊、设备啊，或者是这个资产的这个情况，或者是看一下这个公司的员工的这种办公情况，我觉得是可以。而且它安装的时候，它应该向员工、市民啊，就不是隐蔽的安装，是公开的安装，这有摄像头，那有摄像头啊，你们工作的时候应该注意。另外，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商店、商场、超市都安装有摄像头，那它是为了它的商品的这种安全，对不对？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把摄像头安在了卫生间，安在卫生间，那你去看着安在卫生间门口呢，还是安在卫生间里边能够看到这职工入厕的这种情况？如果说安在门口，没有对着职工入厕，看不到职工入厕的隐私，我觉得这也没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既然安在厕所的门口安装这样的摄像头了，你也应该告诉职工一下。当然，我认为

0: 也要安装在比如说职工洗澡的这个洗澡间啊，或者安装在这个卫生间里边，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有可能涉及涉嫌侵权，尤其是你不告知的情况下。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想从朋友手里买一辆车，我们想着先付定金，那定金付多少合适啊？这个怎么界定啊？
4: 我们先说一下定金，一言为定的定。其实这个定金它是法律上非常规范的一个术语，它是具有担保性质的。那么给付定金的一方如果反悔了，它这个定金是要不回来的。而收受定金一方如果他在违反了他的这个约定，那么他应该双倍返还定金。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罚则，它体现了一种担保的性质。而言字旁的那个定呢，它是一个单方的行为，有点类似于付款的性质，那么它不具备这种担保的惩罚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是言字旁的这样的一个定金的话，那么双方无论是因为哪一方的原因产生的这种违反约定，都不会产生罚则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5: 关于定金数额的确定问题呢，其实法律呢，我们是原则上是贯彻意思自治原则，这是允许你当事人自由的约定。那么这一点呢，民法典586条也说得很清楚。但是法律又说了，你这种情况下定金呢也应该有一个限制，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定金数额的限定问题。那这个定金数额定多少才合适呢？我们民法典586条说，你这个定金啊，原则上你不要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那举个例子，像刚才这个网友问的这个案例，买一辆二手车，假设我们说总价款是10万元，那它最高的定金数额就是2万。那有人说我交了3万，而且我在合同上明确说这3万就是定金的性质，那法律怎么办呢？法律说，这种情况下，这个不超过20%的部分，我按照你定金的性质来。你超过的部分呢，你可以退回去。现实当中还有一种，他们虽然约定了，假设我们是2万元，但是实际交付的是1万元，那这种情况下是我们是按照约定呢，还是按照
6: 实际交付的？
5: 这就产生了一个双方争议的问题。刚才我们说约定2万元的定金，实际交付1万元，那就按照我们这个1万元作为定金的性质。这也由此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定金合同呢，它不是说按照当事人约定来生效，它是按照实际交付。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毅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一条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同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所说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0: 我是米夏。
9: 说真的，现在一听见随礼这词儿，我就根儿颤。
10: 嗯，这倒是，说真的我也颤。
9: 是吧？那要不咱这么着吧，今儿咱欢乐正前方就以说真的为题，行不行？
10: 好啊。说真的，我以前啊从来没有由衷的佩服过谁，直到昨天下午在一快餐店里遇到那个孩妈，佩服，真是佩服。
9: 那孩妈怎么了？
10: 眼瞅着一家三口点了一全家桶，孩妈说：“来，乖孩子，吃玉米棒。”“
11: 不，我不爱吃玉米棒。”“
10: 那你跟你爸一人一半行不行啊？”“
11: 行，吃了一半，爸给你。”“
10: 我说你，孩子，你吃一大半，剩下的再给你爸。”“
11: 哦，行，我吃一大半，爸给你。”“
10: 哟，孩子，就剩这最后两口了。要不你全吃了吧，啊，都吃了。”“
11: 嗯，行。”“
10: 怎么样，说真的，就这么着把孩子不爱吃东西这毛病给治了。你说这个孩妈的手段，哎呀，我应该先学着点儿。”“
9: 说真的，米夏啊，学不学怎么糊弄孩子都在其次，你是不是得先解决一下你单身这问题，这比较重要。”“
10: 刘笑，你说有你这样没有眼力劲儿的吗？怎么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9: 不是，今儿咱主题就是说真的。”“
10: 啥？你就说真的呀？我看你这眼神啊，你就跟当初我在驾校学车那考评员差不多。”“
9: 考评员又怎么了？”“
10: 当时我学车嘛，倒桩考试完了，那个考评员从监控室里冲了出来，朝我大喊大叫。”“
12: 不是，你也是怎么学的车呀？啊，你一下就撞倒了七个。”“
10: 哟，你少忽悠我。我知道我技术是差了点儿，但你也不能太夸张了，一共就六个杆儿，我怎么能撞倒七个呢？”“
12: 他，我可真没蒙你啊，你回头看看你的那个教练现在是不是也躺地上了。”“
10: 哎呀，说真的，刘笑啊，我当时以及现在 恐怕以后也是这样。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的教练。
9: 说真的，米夏啊，我真不知道说你点什么好。不过话说回来，让我说不出道不出来的还不止你一个。
10: 还有谁呀？
9: 我这不是一早去了一趟 ATM 机取钱吗？我在那儿碰见旁边一大姐，一直看着我输密码。你说这是不是特没礼貌？
10: 是，没见过这样的。
9: 我吧，往左挡，他就往右看；我往右挡，他就奔左看。我实在忍无可忍，我就无需再忍，我就质问他：“我说大姐，你看什么看呢？这有什么好看的呀？这个？”
10: 哎呀，说真的，大兄弟，姐就是想看看，你说你是咋把这身份证插进这 ATM 机里，然后就取出钱来了呢？刘笑啊，说真的，我觉得这事儿真不怪那大姐看你，搁我那我也好奇呀、啊。
9: 得啊，这事儿咱算翻篇了，谁没搭理我是哈、啊？说真的啊，如今这社会，大伙儿其实都不容易。你瞅瞅，那医院的产房里，哎呀妈呀，一阵阵的嚎哭啊，那真是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痛彻心扉。
10: 哟，怎么了这是？生产不顺利呀、啊？
9: 不是，特别顺利。一下生俩胖小子，双胞胎，母子平安。
10: 那好什么呀？
9: 人孩妈说了，本来早就检查出这个双胞胎，全家都希望是女孩，谁知道出来俩秃小子。这长大了，光是娶媳妇买房就得买双份，1000万都打不住，绝对要亲命了。
10: 哎呦，说真的，这真是压力山大呀。
9: 谁说不是？那不那天吗？我跟路上走，就看到一条广告，那广告词写的吧，说真的啊，这是我见过的最感人的广告词。
10: 是吗？那广告词怎么写的呀？
9: 是这么写的啊，当你缺钱时，能拿出5000的是同事，能拿出20000的是亲戚，能拿出50000的是兄弟姐妹，能拿出50000的是父母，但唯一能拿出200万、500万甚至1000万的只有我。
10: 谁呀？
9: 高利贷
10: 啊？放高利贷的这么明目张胆？刘笑，这时候你还不打110，你都对不起你朝阳群众的身份。
9: 对对对，说真的啊，这放高利贷的跟咱这可不是什么正经营事，大伙儿可千万别往这火坑里跳。
10: 针对这条貌似感人其实不靠谱的广告，我要做出以下回应。
9: 你叫呵，怎么回应？
10: 当你还不起钱的时候，能忍几个月的是同事，能忍一年以上的是亲戚，能忍几年的是兄弟姐妹，能忍半辈子的是父母，能直接打断你狗腿的就是我，高利贷。
9: 哎，没想到你还挺有生活，米夏同学。说真的，你这两条腿还好吧？
10: 说什么呢，刘笑，我可是好好的，但是有的人是不是能好好的，我就含糊了。
9: 谁呀？
10: 小明啊。
9: 哪个小明？
10: 哎呀，就是那个正在找工作的小明啊。话说某工厂招工，只招已婚男人，著名的小明同学去应聘，主管就问了：“你结婚了吗？”“
9: 结了。”“
10: 看起来不像啊，带结婚证的吗？”“
9: 你带了。”“
10: 哎，我让你拿结婚证，你撸胳膊挽袖子，你把裤腿都卷上去了，露个玻璃盖，你啥意思啊？”“
9: 给你看看我的结婚证，就跟这儿了。”“
10: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啊？”“
9: 没开玩笑，你看我这磕膝盖上这老茧啊，跪搓板留下的。你要是没结婚，谁没事跪那玩意儿？”欢乐正前方，欢乐进行时。那什么，说真的啊，我是刘笑。
10: 我是米夏。说真的，他是刘笑。
9: 谢谢啊，还帮我衬托了那么一下子啊。
10: 别客气，搭档嘛，应该的。
9: 说真的啊，这生活里头吧，对人对事儿都需要智慧。这点上吧，我跟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相比吧，觉得有点自愧不如。
10: 和和怎么了？
9: 说有回出去聚会去，唱歌喝酒吹牛，反正就这些事儿呗。最后呢，我们的编辑和和喝醉了，等酒醒了之后呢，发现有37个未接电话，全都是他女朋友打过来的。
10: 哟，和和要倒霉了吧？
9: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我就看这小子到底最后怎么办，谁知道 和和想了一下，然后果断关了机，抽出了 SIM 卡之后掰碎了扔了。
10: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
9: 然后和就去办了张新卡，然后给他女朋友打了一电话过来，就死说活说非说自己手机卡坏了等等等等，所以呢还换了个号。
10: 啊，就这么着把37个未接来电的事儿就给扯过去了？
9: 啊，对呀、啊，人和和说了，说能用100块钱换一号解决的事儿，你干嘛要花更多的钱费更多的口舌去哄他呢？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
3: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说真的，就何文这样，他找不着像样的女朋友。
6: 可不是吗？据说何何目前又单身了。
5: 嗯。说真的，情侣之间呀、要以诚相待，要知己知彼。
6: 不是，等会儿，知己知彼，听起来这话怎么跟互相斗心眼儿似的？
5: 是啊，说有一天我闲篇跟网吧上网，旁边一对小情侣坐下来，不一会儿，那女的就说饿了，吵着要吃土豆肉丝饭，男的拗不过呀，就出去打包了一盒饭回来，刚坐下，那女的就说不想吃了，于是这男的呢？就瞟了一眼他这女朋友，然后说，
6: 我猜都能猜得出来，我拿回来你肯定就不吃了。所以我非常高明啊，我是给我自己买了回锅肉盖饭。
5: 说真的，这就是果断的真爱吧。
6: 什么呀，你这看见的听见的都属于皮毛
5: 啊。那你说个不是皮毛的呀。
6: 那什么，下面就是一对男女，一对情侣啊，他们的一段对话。你想，你说你演男的还是演女的吧？
5: 那我还是本色出演呗。
6: 行，那你就演男的。
5: 刘笑，你皮痒痒了吧你？
6: 听听听听听听，就这样，你演得了姑娘吗你？
5: 我怎么演不了啊？哎呦，夏儿，哎，这回像姑娘了吗？
6: 这大伏天干嘛呢？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5: 怎么着啊？我跟你说，我就是要演姑娘，演姑娘，演姑娘。
6: 行，你演姑娘就演姑娘吧。凑合听啊，大伙儿都凑合听。那什么 ，Action。
5: 亲爱的，你爱我吗？
6: 爱。
5: 嗯，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
6: 那谁，亲爱的，那你爱我吗？
5: 哎呀。

0: 那你就不要问我这个问题了，行吗？
1: 那我爱你吗？
0: 你都不爱我了，那我还救你干什么呢？
1: 说真的，刘翔，我真觉得什么谁掉进水里了你先救谁这种问题特傻。
0: 所以说，甭管什么样的提问，问谁，问之前吧，都得走一下心。
1: 嗯，怎么话说呀？
0: 说有一天吧，我正在我们家小区里溜达呢，我就看你就是双胞胎，长得那一模一样，特萌，哎呦，给我稀罕的，我都凑过去逗人家玩儿。我说：“喂，小朋友啊，你俩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呀？”
2: 叔叔，你没长眼睛吗？你没看见我们俩穿的都是裙子吗？我是妹妹，她是姐姐。
1: 说真的，刘翔，你有时候吧，真是挺不走心，挺不长眼呢。
0: 哎呀，行行行，我承认还不行，还真希望这不遗传。
1: 不遗传？
0: 是啊，我有一小外甥，今年5岁。有一天吧，我去幼儿园接他回家，他就跟我说：“
3: 舅舅，那幼儿园有4个女生追我。”
0: 我听他这么一说，作为当舅舅的，我不无羡慕嫉妒恨的表示。小子，行啊，你舅舅我从来都是追别的姑娘，从来没姑娘主动追我。
1: 哎呀，就你那点事儿，还有脸拿出来抖了呢？
0: 听完我这话，我外甥叹了口气，特无奈。
3: 是啊，4个女生追我。后来我实在跑不动了，叫他们4个也逮着了，合伙揍了我一顿。
0: 说心老话哈，我也不知道我这外甥说话这么不走心，到底是不是像我？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不可重要。
0: 不是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人来，就咱那特自恋的编辑小莹莹呢，我怎么今儿没看她呀？
1: 小莹莹刚吃完早点，还在路上呢。
0: 都快10点了，怎么才刚吃早点啊？
1: 哎呀，你就别提了，小燕头7点就出门了，在早餐店里吧，她发现邻桌是邻居，一早上出门着急，她身上的钱不够啊，想着等邻居吃完结账的时候一客气，没准就主动帮她把账结了呢。可是就这么等了2小时，小燕这邻居实在忍不住了，过来跟小燕说：“
4: 喂，小燕燕，那事要不……要不咱们就各付各的吧，我跟你说实话，我今天身上的钱不够付2个人的账。”
1: 此处话锋一转，说经过广大男同胞投票选举出来的感动世界10大人物之首。
0: 谁呀？
1: 我等会儿再告诉你。
0: 别扇着了，赶紧说吧，是不是根本就没这人，你在那瞎说呢？
1: 不能够，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个人性别女，在男人心目中她是这个样的。
4: 她不唠叨，不摔碗，不聊微信，不搓墙，她开好车，买新房，把老公当做宝宝养，她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才智胜过诸葛亮，她爱小孩，疼老公，听公婆话，能上厅堂，能下厨房，她每天只为老公赚钱，老公不花钱她就会感到伤心。
0: 啊，这兄弟不是说梦话的吧，这谁呀，有这么好吗？
1: 刘翔，你装什么呀，这不你媳妇吗？
0: 不能够。
1: 你瞧瞧，你瞧瞧，嫂子，刘翔他对你意见大了去了。
0: 我跟你说真的，米夏，我现在就没法对混乱阵前方的编辑队伍进行任何评论，我无言以对。
1: 哎呀，你还无言以对，我才是真的真的无言以对呢。
0: 你跟谁无言以对？
1: 昨天晚上我跟那夜宵摊上吃油焖小龙虾，发现这小龙虾没洗干净，于是就和那服务员发牢骚，谁知道那个服务员特不以为然地告诉我：“
4: 哎呀，主要是因为这个虾不好洗嘛。”“
1: 不好洗你就不洗啊，你可以用刷子刷呀。”“
4: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爱心呢、啊？用毛刷刷虾，虾会很痒的啊，虾会受不了的。你要是对小动物有些爱心的话，你就绝对做不出这种事。”“
1: 哎呀，说真的，刘笑，我真的是无言以对呀、
0: 啊。”“哎呀，说这服务员还真有一套啊，那什么，算了啊。”咱节目也不是让你来发牢骚，今儿说真的啊，说了也不少了，看看时间也都差不多了。不过说实话，我是真有点舍不得大家伙，真想再多说话。
1: 那你就说呗，我又不拦着你。
0: 不是你拦着，这不是接下来每天就这点儿，跟大家一块聊聊天，一块唱唱歌，我觉得也挺幸福。

成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4: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部分路段受到了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和限速的情况。雨天路面湿滑，请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在等待，来自李慧珍。在等待中有过彷徨，有过焦虑，可梦想的召唤始终清晰。那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是用青春和热血浇灌的等待。每一个清晨的醒来都是对梦想新的期许，每一次挫折后的爬起都是在等待中书写的壮丽篇章。等待不是停滞，而是梦想起飞前的蛰伏。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偷心来自张学友。

偷心来自张学友。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悲伤的歌词搭配张学友深情的声线，唱着面对感情的挣扎和不舍。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清除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0: 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1: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0: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1: 守住居家安全，
0: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感动来自张卫健、周华健。这是张卫健为友情和亲情而演绎的主题曲，歌曲的前期唱响和设计都由张卫健一手包办，他特别邀请到了好友谢霆锋来作曲，还邀请了国民天王周华健来跨刀合唱。同时张卫健更是亲自为 MV 编剧，用哥哥悉心照料弟弟的温情故事具象诠释亲情与生俱来的陪伴与坚守，让歌曲的内核更加动人。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爱不离手，来自萧亚轩。

爱不离手，来自萧亚轩。手机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情感交流方式。这首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作而成。萧亚轩轻松调皮的演绎，恋爱中的女孩渴望爱人不仅仅通过手机传递爱意，而是更注重面对面真实相处的心情。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威尼斯的泪，来自永邦。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为爱痴狂》来自刘若英。这首歌是对爱情的追问，也是对初心的坚守。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不负遇见，不负真心。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Believe 来自杜德伟。

Believe 来自杜德伟。对于杜德伟而言，这首歌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华语乐坛的 R&B 先锋。在此之后，他敏锐地抓住韩流风潮，开始在作品中大量融合韩式舞曲元素，展现出对潮流的超前把控力。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花的姿态来自陈绮贞。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戴佩妮，你要的爱。戴佩妮说，这首歌里的大男孩其实唱的就是他自己，那是一段很青涩的青春爱情，自己因为被管得太严，所以想要像一个大男孩一样自由自在一点的在爱中徜徉。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赵雷，成都。

赵雷，成都。简洁明了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勾起了人们对成都的无限遐想。赵雷特有的嗓音轻轻吟唱，略带忧伤却又不失温柔，他将情感与这座城相连，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4: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东大桥段由苏州往南通方向，在上桥口到常熟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行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6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3: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场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集中在苏通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 G25 长山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苍梧至宁海枢纽附近，轻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6。

0: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1: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6: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5: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6: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5: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6: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5: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徐丰公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民祥园路从郭庄路到城东快速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黄河南路从西三环路到大马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浦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南路从淮海东路到湖东路由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民祥园路从郭庄路到城东快速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路由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徐丰公路由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流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7: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

0: 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货车车友，中秋假期3天，江苏高速对危化品运输车辆是全路网全时段进行的，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是苏慧伦 Lemon Tree。 听着苏慧伦的声音，感觉就像舒服地躺在草坪上晒太阳，一个小女生在无聊的下午向往勇敢洒脱的爱情。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任贤齐，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真心以爱为引，立刻就绘制出了一幅只属于两人的画卷。在这条路上没有杂音，只有彼此的陪伴和理解。因为有了爱的加持，每一次对未来的憧憬都让人嘴角上翘。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来自任贤齐。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 Carnival 嘉年华，来自 The Cardigans。

0: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寄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6: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王心凌，热爱。啦啦队的运动元素以及军乐队的小鼓让歌曲充满动感活力，王心凌的演唱在真假音的转换之中带点调皮，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恋爱的美好时刻，感受着心跳加速的奇妙感觉。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啦，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解脱来自李玖哲。

如果分离是唯一的解脱，最后的话我来说，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遗憾让我来过。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首歌里找到了治愈的安慰。这首曾在午夜里单曲循环的歌，以前听觉得难过，现在听觉得治愈。解脱来自李玖哲。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潘玮柏、苏芮，我想更懂你。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多缓行。北京路从解放南路到北京南路由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路由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增加。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7: 假鸡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8: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

哦，沙粒来自赵传。相貌一般的赵传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歌路，使得人们为其高亢的歌喉与率直的个性所吸引。人们的视线转移到赵传是一个用生命唱歌的歌手上面来，反而不去关注样貌的美丑了。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 Escapades 逍遥游来自 Janet Jackson。

苏有朋，走。心灵放逐的旅程中，难免迷惑彷徨，但在看似毫无方向的漫游下，始终隐藏着一颗渴望自我觉醒的心。走不是逃避，而是换一个地方却不会更改一个梦想。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飞儿乐团《千年之恋》。

飞儿乐团《千年之恋》。千年的哀愁是等待的苦涩，离别的伤痛，但只要想到爱人在时光尽头等候，一切都变得值得。一生的守候无关结局，只为这份纯粹而深沉的爱。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来自郑中基。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泰山路从三环南路到解放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较长，北京路从解放南路到北京南路由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民祥园路从城东快速路辅路到郭庄路由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上海路从丰华南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南路从淮海东路到湖东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和平路从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8: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2: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几条过江通道也是保持着有序的通行状态，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不过晚餐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出界，来自郑秀文。爱情的边界没有绝对清晰的界定，在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模样，但有一条边界一定不能突破，就是彼此信任的底线。一旦怀疑猜忌过度，便容易出界，破坏感情的纯粹。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我要的不多，来自马兆骏。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经济正在快步向前，物质一点点变得充裕，所有人都被裹挟在追逐物质向外索取的大潮里，心里却生出了巨大的精神空洞。大家忙着赶路打拼，看似拥有的越来越多，内心的孤单，对真诚交流与温柔陪伴的渴望却无处安放。这首《我要的不多》刚好接住了这份时代情绪，他没有写情爱纠葛，而是直白道出普通人最朴素的精神渴求，唱出了一代人藏在浮躁背后的心声。《我要的不多》来自马兆骏，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只要我们拥有彼此，来自 BJ Thomas Dusty Springfield。

0: 周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1: 安全千万不能放松。
0: 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1: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这是花儿乐队洗刷刷。很多人了解到大张伟是从花儿乐队开始，或者说是从这首洗刷刷开始，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16岁时大张伟就以全国第一支未成年摇滚乐队主唱和创作人的身份出道了。那一年是1999年。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徐若瑄，好眼泪坏眼泪。

许若瑄，好眼泪，坏眼泪，人生聚散终有时，缘分深浅皆注定。好眼泪是曾经的心动与圆满，坏眼泪是后来的遗憾与释怀。许若瑄用温柔的嗓音告诉我们，爱过，哭过，遗憾过便足够了，不必纠缠过往，不必否定曾经。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学会释然，往后余生有好眼泪为幸福而流，有好笑容常伴左右。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心情来自周杰伦。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苏堤路，从泰山路到淮海西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较长。淮海西路，由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淮海东路，从中山北路到响山南路，由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2: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1: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2: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那就这样吧，来自动力火车。洒脱放手，无奈成全，又何尝不是一种爱？再痛舍不得又怎样，那就这样吧。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 All by myself 形单影只，来自 Celine Dion。

音乐人 Eric Carmen 在1975年根据拉赫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创作的一首歌，后来在1996年 Celine Dion 把这首歌演唱的气势如虹，成为最受欢迎的版本。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算你狠，来自陈小春。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挥拍。

0: 18651077 1033 18651077 1033 18651077 1033 18651077 1033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和文斗，让泪化作相思雨。贾南与崔文斗是中学好友，他们大学毕业后在不同领域打拼，却从未放下心底的音乐梦。2005年31岁的他们再度携手组成南和文斗，录制了专辑《混了31年》。这首《让泪化作相思雨》是两位成员对青春与梦想的致敬。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香格里拉来自魏如萱。

0: 香格里拉是个很美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地点，更是梦想的代名词。你心目中的香格里拉在哪里呢？是否有这样一个类似香格里拉的地方让你梦魂萦绕，念念不忘呢？香格里拉来自魏如萱。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庾澄庆，情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淮海东路从中山北路到响山南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9: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1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玉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16: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

0: 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不要随意变道加塞，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古井烧鹅美食节上，烧鹅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古井烧鹅是宋代流传至今的一种广东传统名菜。
4: OK， 我们吃啊。OK。
3: 李日新的烧鹅摊档总能引来青睐的目光。每一只新鲜出炉的烧鹅，被赶来尝鲜的游人一抢而空。谈起对鹅肉的喜好，广东人向来首屈一指。中国每年消费7亿只鹅，有1/4出现在广东的餐桌上。广东人善于养鹅，懂得鹅肉的精彩，也掌握着最丰富的烹饪手法。在中国古代的宴席上，鹅肉一直是昂贵的上等佳肴。早在先秦时期，鹅就被视为六禽之一，如今它飞入寻常百姓的餐桌，于万家灯火中香气四溢，遇火不失风骨，遇汤尽显温柔。潮汕卤鹅，固始鹅块，江门古井烧鹅，道道有个性，无鹅不成宴。关于鹅肉，传说总显得神秘，关于味道，入口才能解开玄机。

0: 新，是百年传承烧鹅世家的第三代传人。他制作烧鹅40年，不但手艺炉火纯青，在当地也堪称烧鹅大王。
1: 什么意思呢？
2: 我们选那个鹅的是50到60天的鹅，这闹牛牛，因为它的肉质好，水分皮肤光滑，烤出来效果的漂亮，卖相很好多的。
0: 吕日新选用的是被称为广东四大名鹅之首的马冈鹅。马冈鹅皮薄肉嫩，味道鲜美，额头、额掌和羽毛都呈乌黑色，俗称三黑鹅。在开平的马冈镇，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鹅，可以说凡是有水草的地方就有马冈鹅。戚志明的鹅场里就养了2万多只马冈鹅，
3: 现在都在这边都是自由放养，这样的话呢，有利于它的一个增加运动量，还有它吃纯天然的稻谷啊草啊，就是它就长得特别健康。我们养到60天的时候，就上到那个棚上面去养，再养一个月，那个鹅的品质就是最棒的了。
0: 春节到，吃年鹅，这是开平马冈镇的一个传统习俗。每年春节前3个月，当地人都会养一些品质最好的鹅。大约90天以后，这些鹅无论体型大小还是肉质口感，都生长到恰到好处。

0: 生鲜鹅充气之后，鹅肉和皮肤被完全分离。烧制的时候，可以最大限度保持鹅肉的水分。调味料大多沿用传统配方，产自当地的陈皮自然是首选。此外，还有肉桂、甘草等等。荔枝木因蕴含着淡淡的果香，木质紧实耐烧，火力稳定持久，而成为烧制古井烧鹅的首选。为此，李日新存储了多达10000吨荔枝木，以备不时之需。
1: 通过上山那个柴煮，烟多油多，烤出来颜色不好看。这个山里的荔枝木油脂也少了，水分也少了，全都滚透了呢。它的毅力的很高的，烧出来的藕啊，好粗好看，缤纷味刚好。
0: 对传统的火工技法掌握往往因人而异，难以大批量制作烧鹅。古井烧鹅火工的传承成为难题。为此，吕日新发明了一套传统与现代兼容的烤炉。
1: 以前那个前轮的炉子坐在地上很乱很幸福的，那些烟放到那眼睛都看不见了，所以一定要把那机器化机能化，把那炉子研发出来了。
0: 新式烤炉不但避免了火焰和鹅肉的直接接触，而且火力更加猛烈而急剧，持久而可控。荔枝木保留了自然烟熏的风味，新式烤炉又能精准控温，匀速转动，让烧鹅全方位均匀受热。40分钟后，烧鹅出炉，色泽透亮，皮脆肉嫩，酱汁浓郁，肥而不腻。
2: 口味都皮脆肉滑，
3: 第二项我就是来干香。
1: 老客户、老解放支持我们，我们的心里也有快乐。
0: 吕日新10几岁开始跟父亲学习制作烧鹅，从一家小小的店铺，到而今拥有10几家专做烧鹅的大酒楼。这其中有创业的酸甜苦辣，也有收获的幸福与满足。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古井烧鹅将火的技艺发挥到了极致，味浓，皮脆肉嫩，一种美食成就一条街，甚至一个县，这就是鹅的魅力。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域对同一种食材的理解不尽相同。河南固始，人们激发鹅肉的美味另有一套心法。固始县的大街上有很多卖鹅块的招牌，当地人把这样的街叫做鹅块一条街。竞争激烈的生意中，往往卧虎藏龙。

凌晨四点，姐妹鹅店中透出些许灯光，鹅块的制作已然开始。30年前，形单影只的王云霞从一个路边摊做起，用货真价实的味道把故事鹅做出了名堂。后来，她的四个妹妹陆续加入，

0: 始县饲养鹅的历史由来已久，固始鹅以其肥美的肉质声名远播。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有文：“鹅以固始为最。”上世纪末，随着固始鹅的美味受到越来越多食客的青睐，当地鹅的数量骤减，于是每年有上万只来自安徽省六安市的皖西白鹅成为当地白鹅家族的新成员。六安与固始比邻，这些外来户对于新环境非常适应，很快融入当地家禽的生活圈，且生长良好。
1: 我现在养了5000来只，我们这个固始鹅这个肉质啊，紧实有嚼劲，肉质鲜美。现在我们县内一年消耗固始白鹅600万只。
0: 从固始白鹅到皖西白鹅，精明的信阳人总能把鹅本身的优势发挥至最大，调和出最具地方特点、让人入口难忘的美味。固始有上百家经营汉鹅块的店铺，姐妹鹅店算是其中的老字号。
2: 我一天吃5-60只。吸了14年了，一个什么价都没换了，一天吸80只。
0: 咸香是当地人评判一家餐馆优劣的标准。
2: 我们做餐饮的，如果不把咸味做出香味来，顾客就不会来吃了。
3: 我们信阳人这回吃了。
4: 老板，再来一份。
0: 决定口味是甜亦或是咸，通常与物产分布、地域和气候有关。信阳市位于长江与淮河流域之间，四季分明，冬季湿冷，人体需要消耗较多盐用以补充能量，故而信阳人口味普遍偏咸。如何提炼出食材中的香来？对盐有着足够认识的信阳人自然是驾轻就熟。

清洗干净的整只鹅被放入锅内，用固始的天然山泉慢慢覆盖鹅的全身。清水煮鹅是制作固始鹅块的第一个环节，白鹅将在熬煮的过程中绽放精华。

0: 蓝色的火焰舔舐着锅底，灶台内外释放的是对美味的追逐。盐水将鹅体内的油脂逼出，沸腾之下，鹅肉的香味逐渐弥漫整个房间。这是他们熟悉的味道，也是整个闹市熟悉的味道。
1: 我这汤做几十年了，我喜欢这个味道，我的顾客也喜欢这味道。
0: 热闹翻腾的水蒸气中，已经煮至八成熟的整只鹅被捞起悬空。鹅体内外的温差是天然的催化剂，它将食材中的胶原蛋白慢慢逼出，透亮的胶体凝结汇聚，鹅像是出了汗，滴滴答答奏出一曲欢快的乐章，这也是汉鹅块的得名由来。

0: 三十年只做一只鹅，这是五姐妹的宏愿。岁月流转，孜孜钻研，她们坚信，总要经历反复锤炼，才有精华得以沉淀。细心的老五开始制作鹅块的汤汁，他将左右鹅块的味道，这也是决定鹅块成败的重要环节。老五的秘诀是用鹅油，
1: 这汤都塞鹅油炸的，没有鹅油炸都吃到这个味道了。
0: 除了鹅油之外，加入煮鹅用的高汤也是秘诀之一，它将最大限度地保持鹅块的原汁原味。3小时后，浓白鹅汤的香气袅袅升腾，漫长的等待总算不负期盼，咸香诱人，沁人心脾。鹅被均匀分割，接受汤汁的热情洗礼，美味呼之欲出。鹅汤中的盐游走于鸡肉纤维中，在高温驱使下，将食材本身的天然鲜香全部带出，此时咸香之味已达极致。中午时分，咸香诱人的汉鹅块被端上餐桌，食客间的拘束斯文瞬间瓦解，食物与人越简单越纯粹。故事汉鹅块并非王家姐妹独有，如今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也有了故事鹅的味道。对于外面的世界，王家姐妹也有了更多的想法和谋划。中国有上千年的养鹅历史，古代中国人相信以鹅进补，补虚益气，暖胃开筋，养鹅需要上佳的环境，民间俗语讲青草换肥鹅。中国南方的泰州河网密布，水草丰茂，鹅与水从荷塘到餐桌亲近融合，一路相伴相随，鹅汤可谓是泰州人的最爱。

养殖水禽是临水而居的泰州百姓历来的传统，鹅自然在泰州人的食谱中占有一席之地。

0: 丁千阳抓住了泰州人的口味，也抓住了在泰州养鹅的商机。泰州人对鹅的挑剔从食材上打分，品质不好的鹅并没有销路，这就要求丁千阳在养殖手法上下功夫。鹅是素食主义者，黑荞麦是丁千阳做饲料的首选。
1: 这个鹅就是我们泰州大白鹅，是特有的，我们泰州地区的这个特有品种。然后饲料这一块的话，也是我自配的，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那个我管不了什么东西。它能长到8斤7两以上，到9斤左右，就是70天。如果75天呢，就达到9斤半了。
0: 泰州大白鹅幼雏时期颜值就高，脑袋圆润饱满，杏眼小嘴儿，大脚蹼。往往等到小鹅脱去绒衣，换上羽毛，就可以出棚活动了。丁千阳的鹅多数属于散养，场地有限，他只好控制养殖的数量。为保证存活率，每栏标准100只，温度保持30摄氏度恒温，这是丁千阳多年来总结出的经验。
2: 这鹅大，正常小鹅的话装6、7个了。
0: 泰州人吃鹅必须选择养殖2年以上的老鹅。
1: 这个鹅基本都检验定掉的，这个呢我们就按照22块钱一斤，本身是25我就不买。62斤多。
3: 喂
4: 喂，丁总。啊，对对对对，我骨头店，然后明天你那个鹅老鹅啊，早点过来，对，送过来。明天中午那边大概有个十多啊，人家点名的。对，
0: 厨师杨军是丁千阳的老主顾。每逢秋冬季节，杨军的餐馆里对鹅的需求量总会逐日攀升，并不是每一位顾客都有口福，要品尝杨军做鹅的手艺，需要提前预定。
4: 烧这个鹅汤全程是不要一滴油，因为这个鹅本身它就是油脂多。
0: 仅凭一只鹅一口砂锅，能否成就一位农家老鹅汤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于水与火的掌控是做好这味汤的关键。焯好的鹅块入砂锅，加入辅料及足量的水，千万不能误认为点火就行。杨军的经验在于根据鹅的大小决定加水多少，在炖汤的过程中不能再有任何增减。
4: 这个水已加到没过鹅为止，把鹅肉全部进到汤里面。姜片，
0: 同时还要把握火候，定住文火慢炖2.5小时，中途不能调节火力。论秋补之道，与鹅汤的搭配是水香老鹅包，只有鹅肉在口腔翻滚，才能咀嚼出时令的味道。做老鹅包的功力在于掌勺，一只3-4公斤重的鹅全部入锅，要让每块鹅肉入味需要功力。一勺秘制料汁是成就一锅老鹅包的关键。杨军的料汁是用各种香料及植物调味料熬制而成。
4: 给它上色，
0: 待鹅块均匀上色，这是开始包的信号。包熟老鹅需要1.5小时，此时汤锅里的汤已经香气四溢。

0: 经过文火的长时间围攻，鹅肉已经松散脱骨，肉质纤维汲取了羊菌的秘制料汁儿，入口前草香弥漫，火候的把控成就了鹅汤的清甜。
1: 还有一个大
2: 权柄，这个鹅呢一般生长在靠近河边的地方，所以这种鹅养殖出来的这种品质非常好，而且呢它做成这种汤呢，汤比较鲜美，肉呢也好吃。

不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中国人千姿百态的饮食方式，由南向北，鹅的味道一路飘香，皮脆肉嫩的烧鹅，酱香浓郁的酱油鹅，嚼劲十足的狗仔鹅，芳香诱人的五味鹅，原汁原味的白切鹅，食材碰撞，香味流转。曾经，鹅肉代表着一桌宴席的尊贵，如今，它出现在健康肉食排行榜的首位。穿越时光，每一次相逢都是人与食物之间的一场艳遇。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2: 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舟行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俗非遗，清水新场景多点开花。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乡村富民之路。
7: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杨子硕、张如瑶、李腾飞，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猪槽船起航，泛舟而游，解锁中国式山水间的慢生活新时尚。
8: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猪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猪槽得以脱险，猪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9: 以前的猪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就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猪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兼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猪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猪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猪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10: 游客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8: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一叶猪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景，近看精致。游客
11: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 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8: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
12: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8: 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
13: 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
14: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8: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
9: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8: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15: 男孩帅，女孩美，完了舞蹈也非常的跳得特别出彩。
8: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彭老师，我们这个柳叶舟很有特色，它是我们普者黑独有的一种舟船嘛。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正耀：
16: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8: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来：
17: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沙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独特的就是大沙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沙锦。
8: 游客
18: 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起来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8: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19: 好玩，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8: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
20: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8: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21: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是它们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8: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0: 杨老师你好，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1: 可以啊。
0: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因失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2: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0: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积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
3: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0: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
4: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非常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0: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
5: 它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许侠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

0: 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藏，
1: 麦藏，
0: 吃货的天堂。
2: 两位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济南市别称泉城，是山东省的省会。在济南啊，不仅有着众多的旅游景点，更有着和老城相伴的各类美食。把子肉是中华名小吃之一，讲究用酱油来烹调，在济南菜中极具特色。制作上呢，是将带皮的五花肉用蒲草捆在一起，所以称为把子肉。那么饮食特点就是肥而不腻，多姿多味。
3: 是的，把子肉文创冰淇淋是济南推出了一款网红文创雪糕，主打是乳咸奶香甜咸交织的口感。该产品啊，凭借别出心裁的创意和独特的口味，频频出圈，成为济南文旅的顶流产品了。
2: 除了把子肉冰淇淋，现在还有把子肉 T 恤、把子肉钥匙扣、把子肉冰箱贴以及把子肉交通卡等等一系列有颜值的文创产品，也是深受大家喜爱。
3: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探寻山东济南夜市，吃把子肉等特色卤菜，体验山东非遗。
4: 济南有很多家喻户晓的美食，尤其是一些硬核荤菜，把子肉就是其中之一。
5: 整个济南里边，他家是我经常来吃的一家了啊，味道各方面都不错。
4: 把子肉之所以好吃，选材讲究是有标准的，得是这五花三层的肉。
6: 猪皮是一层，然后中间的这一块是一层，然后瘦肉是一层，就一二三四五，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三肥两瘦的把子肉。
5: 把子肉呢是要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才是非常标准的把子肉。
6: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带米饭，空口吃的状态，一点也不腻。
4: 选用三肥两瘦的正宗五花肉，用大火煮沸，小火慢炖四小时，才能实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口感。其中加入了桂皮、香叶、葱姜等十几种香料，以及自制酱料，才能呈现出色香味浓、满口飘香的绝妙味道。除此之外，还有坛子肉，花雕酒香，甘甜醇厚，浸透着肉香，味道浓郁。还有酱香猪皮，满满的胶质感，嚼劲儿十足，香气四溢。手打狮子头，肉质细腻，层次丰富。听说现在把子肉还有一种独特做法，把子肉味冰淇淋十分出圈，您吃过吗？那到底味道如何呢？
5: 咸口的冰淇淋是吧？
6: 是的，它整个口感是咸香的，而里面是带有肉末、肉碎的，上面呢加了一块把子肉的造型，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带有这个黑胡椒粒的，尝尝。
5: 整个把子肉这个香味是很淡的，
6: 而且这个甜咸交织确实是很美妙。
4: 这么创新的把子肉味冰淇淋，您觉得怎么样呢？下次来济南不妨去尝试一下吧。济南是鲁菜的核心发源地之一，这里有很多经典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泉水鲤鱼，而这道泉水鲤鱼可是只有在济南才能吃得到哦。
7: 泉水鲤鱼就要在这个泉水当中养一个星期左右才能上桌，这样就去掉了这个腻腥味。我们只放了味精和咸盐，就是说放一点酱油，这样它就能体现出它的这个美味来，就这个肉质的鲜嫩也都体现出来了。
4: 泉水鲤鱼烹饪时强调葱油与清蒸的纯粹鲜味，最后以简单的酱油调味，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究。还有这道奶汤蒲菜，蒲菜是济南大明湖特产，色白脆嫩，有北方笋之称。奶汤则以老母鸡、老鸭、猪肘等熬制16个小时，汤色乳白，味醇浓厚。蒲菜清香脆嫩，虽为素菜却鲜味十足。还有这道九转大肠，色泽红润，质地软糯，兼具酸甜苦辣咸五味，入口筋道，汁香浓郁，重火功，重调味，尽显鲁菜功夫。除此之外，还有经典的爆炒腰花，突出猪腰。

0: 脆嫩与酱香。盐爆肚丝以鲜咸微辣为主味，肚丝脆嫩爽口，南疆丸子爆三样，层次丰富，口感更为鲜嫩。花椒栗子鸡，栗香浓郁，肉质嫩烂，满满一桌地道鲁菜，风味独特，十分过瘾。济南是一座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尤其是当地的传统非遗手作，您瞧这山东面塑栩栩如生。
1: 自己研究了八年的一个配方，然后它呢可以随便的去弯折它，它有一定的韧性，就是像胶皮一样，这个是不会氧化的，而且也不会掉色，因为它会把这个颜料呢揉到这个面团里面，保证它这个色彩的一个饱和度，这是我们现在的面食和传统面食的一个区别。
0: 还有中国八大名绣之一的鲁绣，也是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绣种，春秋时期起源于齐鲁大地，它以绣线为笔，丝绸为纸，尤其擅长表现中国书画的笔墨效果，大气又细腻。像这张骏马图就是鲁绣高超技艺的体现，用发丝绣和双面绣的工艺再现水墨神韵。
2: 是16个色系嘛，就是颜色挨得很紧，水墨的效果这样过渡过来，你才能把这个马的水墨的效果能把它绣出来，特别的逼真，活灵活现的。
0: 受欢迎的还有手工陶艺，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3: 手工陶瓷制作技艺呢，其实它所追寻的就是传统工艺，除了配合机器的拉坯之外，我们还做一些手工的捏塑。那现在呢，所展现的就是手工捏塑的一些生活器啊、摆件啊这样的一些好看的艺术品。
0: 如今冰箱贴成为各地的抢手货，那么在济南除了这些有济南元素的冰箱贴，还有什么热销的产品呢？
4: 这是我们天下第一泉文创中心做的真言俚语的书籍的冰箱贴。真言俚语真是我们济南刘家功夫真铺，
0: 北宋时期济南的刘家功夫真铺铜版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目前已知世界最早的工商业印刷广告实物。铜版上方刻有济南刘家功夫真铺标题，中部是白兔捣药图案，既贴合女性消费者，又以铁杵成针，暗喻制针工艺精细，这足以说明早在北宋时期就有早期广告意识了。这枚济南冰箱贴不仅能亮灯变颜色，上面印的济南方言也十分有趣。
4: 像抹亮，济南话的抹亮，济南叫抹亮，就是猜测的意思。
0: 店内销售火爆的还有这种可以折叠的小纸灯，创意源自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
4: 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雪的去白色，我们就做了这样的济南四款的纸雕灯。
0: 济南推出一年四季全在济南特色 IP， 有效带动了当地夜经济的发展。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况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请反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有一本医学科普书，用孙悟空的诞生来解释人体内结石的形成，您会不会觉得这是一本脑洞大开的奇书啊？哎，这本书里就引用了《西游记》当中的文字，说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你看，他是用石猴来比结石，这两者都沾着一个石字，所以作者呢就借用石。

诞生的故事，给我们科普了泌尿系统里边结石的形成原因。其一啊，书里说了，石猴的孕育时间很久。其二，石头中啊内蕴纤胞，也就是说有个核心，这尿路结石的产生也符合这两个规律。第一，太长时间，哎，它成了石头。第二，就是具有形成石头这么一个核心。那这本奇书就是今天要为您推荐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叫做《人体泌尿科学惊奇》。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惊奇之处呢？给您的第一重惊奇，就是刚才提到的结构惊奇。这本书的每个医学话题展开的时候，都会先在标题下给我们引用一段，或是古诗，或是古代的小说。没想到啊，这科普书还能这么写，在给我们普及了医学知识的时候，还让文学跟医学来了一场另类的碰撞。那除此之外呢，又给您带来了二一重惊奇，就是医学和绘画也能够互相碰撞。作者用这些诙谐直白的或者是诗意盎然的插图，探究人体泌尿系统的强大功能以及运行原理的神奇与奥妙。比如说这么一幅解释男人和女人泌尿生理结构的不一样。这本书里说了，女性的尿道呢是短而宽的康庄大道，所以微生物啊容易长驱直入，而男性的尿道呢是细而长，而且有两个生理性的弯曲，相比之下显得迂回曲折，所以女性容易感染，而男性容易梗阻。这本书啊用136幅医学文化插图，让很多艰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变得活泼一些，让那些很难和美结合起来的所谓尿路上的问题啊，得到了一些诗意的渲染。不得不感叹呐、啊，原来这个科学跟文学、美学彼此之间可以交相辉映。除此以外啊，就是书里边哎说的干货吧，泌尿系统的医学知识给我们带来的科学上的惊奇。首先呢，咱们得认识一下这泌尿系统是怎么构成的。人的泌尿系统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前列腺和尿道。和我们身体的很多器官一样啊，泌尿系统当中的很多器官呢，它都会出现结石，而且最近这些年患病的比例还在提升。您比如说，中国目前肾结石的患病率达到6.4%。那么要避免这些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刚才咱们讲到注意饮食，最主要的，您得多喝水。啊，这书里就说了，研究表明，要预防泌尿系统结石，每天要保证尿量不低于2000毫升。您可注意我说这个啊，不是喝水喝2000，是您上厕所您得尿出2000去。那人体除了上厕所之外，它还有出汗，它这也损失水分。书里建议了，每天饮水量不应该少于3000毫升，这样才能真正的起到稀释尿液的作用，降低了尿液当中无机盐的浓度。同时喝的3000毫升，喝什么样的水呢也有讲究。这书里讲了，很多人呢愿意喝啊，早上来杯咖啡啊，吃完中午饭来杯果汁儿，好不好呢？有人喜欢，那可能不算坏处。但是这些饮料呢，维生素 C 啊、草酸盐啊、钙质含量啊都比较高，如果大量饮用会促进体内结石形成。说白了吧，喝可以，控制量，不要多喝。所以呢，白开水，这就是泌尿系统给自己精心挑选的一个最好的饮品。同时呢，喝的水注意了，咱们吃的进嘴的东西也得注意。什么叫草酸呢？哪个是钙质的摄入量啊？作者说了，说合适的钙摄入能够跟消化系统当中的成食物质结合，减少结石形成。但是为了预防草酸钙结石，我们摄入钙时就应该减少草酸摄入。那么说什么东西里边含草酸含得多呀？哎，书里边也讲了，菠菜啊、苋菜啊、土豆啊、豆类啊、葡萄啊、橘子，像刚才这些个水果蔬菜吧，属于

0: 酸含量相对比较高的物质。那么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说白了你就得搭配，哎，这个也来点，那个也来点，一顿咔来八斤土豆，那恐怕是不太好。同时呢，这本书就把医学和诗意、科学与实用融为一体，给我们带来了62个和泌尿系统有关的健康文化话题。本书的作者宋刚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现在呢，我们就连线宋医生。宋医生您好，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想把这个跟人体泌尿系统的知识写成一本科普书？泌尿系统它对我们来说重要性在哪？
1: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宋刚。人体体重的70%是由水组成的，人体的消化、吸收、循环、代谢和排泄，乃至人生命的每一刻都离不开水。而泌尿系统就是大众最为熟悉的与水相关的人体系统之一。泌尿系统对人体的作用好比城市的下水道，运转正常时无人在意，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带来极大危害。所以向大家科普泌尿系统这一人体下水道良心工程的医学知识，是未雨绸缪，刻不容缓。作为临床医生，我们直接面对患者，要向患者讲解疾病的根源，传递治愈的信心，每天都在做着科普工作。作为外科医生，我们要拿起手术刀，驱除病灶，治疗疾病，而通俗形象的科普能够帮助患者下定决心坚持康复。在这本书中，医生化身大侠，武艺高强，手到擒来打败病魔。我的一个患者就跟我说，正是因为看了我的这本书才下定决心做手术的，这就是科学和科普的力量。我更希望这种面向患者的科普能够发挥预防疾病的作用，让健康人也能从科学的角度认识自己的身体，从而呵护生命，避免成为患者，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医学的温度。
0: 感谢宋医生的介绍。那么关于这本书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先生也称赞这本书说，好的科普作品要做到让外行容易懂，内行不觉得浅，而宋刚大夫做到了。在网上搜索只言片语来解答关于疾病的疑问，那您还不如翻一本这样实用的科普书，获取更多的专业知识。其实呢，这本书的作者还为读者送上了一个小彩蛋，打开这个书的封面会看到，哎，这么一条蓝色的弯弯曲曲的线，上面还写了作者的一句话，说弯弯曲曲的泌尿系统尤其有福，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1: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0: 守住居家安全，
1: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起相思，中秋话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
8: 有人呢、有这样的说法，说咱们的全身上下啊，人的全身上下只有10%是人类，而剩下的90%都是细菌、病毒、真菌等等这些微生物。而且这些占据了我们身体的90%的微生物正在主宰着我们的身体，甚至啊，如果没有它们，我们人类就根本不会存在。听到这儿，您会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觉得有些可怕。我们就让它们这么肆无忌惮地占据了自己的身体，而且没有它们就真的没有我们人类了吗？哎，这些疑惑呀，在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想会得到一个解释。这本书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人体里的动物园》，书的作者是英国人阿兰娜·科伦，他是一位演化生物学博士、动物学家。这本书就告诉我们了，占据我们身体90%的微生物，可以说对我们人类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最早可以从人类的诞生说起。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细菌这种微生物至少存在了36亿年，而哺乳动物呢，出现在2亿年前，而我们现代人类却只诞生了几十万年。所以可以说呀，是微生物塑造了人类。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若没有细菌，就不会有动物。几乎每种动物的每个细胞中都含有最基本的细菌线粒体，它们是细胞的能量站。从远古时代的单细胞生物到现在的复杂生命体，这些曾是细菌的小东西早已在我们的体内根深蒂固。所以微生物啊，就是这样，它选择了动物和人类作为自己的宿主，它自己演化的同时呢，也和人类合作共生，共同演化。对此，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早在成为人类之前，我们就和微生物共同演化，从极小的果蝇到庞大的鲸，每一种动物的身体对微生物来说都是一个世界，尽管它们之中很多是恶名昭彰的致病细菌，但成为这些微小生物的宿主仍然是利大于弊。作者在书中呢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你比如说牛，这奶牛呢是以吃草为生，但如果光是靠自身的基因，只能从草这类的纤维食物中获取少量的营养，它们需要一种称作酶的特殊蛋白质来分解牧草细胞壁的强韧分子。若靠基因演化来产出这些酶，可能需要上千年的时间，而更快获得牧草中养分的方法，就是将这个工作外包给专家来干，那就是微生物。 于是奶牛的四个卫士里数万一个微生物开始了工作，它让每一只奶牛不必耗费上千年的时间就可以保证自己的生存，也就让奶牛这个物种实现了正常繁衍。除了不得不承认人类的诞生、细菌等众多微生物功不可没，我们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让出我们身体的90%的空间，让这些微生物繁衍生息。甚至我们还必须接受这样一个惊人的真相，那就是我们体内的微生物吃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书中啊，有这么一张人体内部消化器官的示意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吃过的食物在经过胃之后会依次经过小肠、大肠，大肠包括了结肠、盲肠、阑尾、直肠，在这些地方都存在大量的微生物帮助我们完成消化。以结肠为例，书中说每毫升的肠道内容物就有10000亿个微生物个体。在这里呀，微生物将食物残渣转化成为能量，剩余的废弃物会被结肠壁的细胞吸收，而结肠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则是微生物分解食物产生的废弃物，没有这些微生物，结肠细胞将会萎缩并死亡。您看呢，微生物是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中营养的得力助手，所以不同微生物让不同的物种、不同人之间能消化的食物也就不同，于是也就有了你、我、他和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您比如说大熊猫，它的体内有和其他熊类一样的食肉动物的基因组，这个基因能够产生分解肉类蛋白质的酶，但是却没有产生用于分解植物多糖的酶。然而大熊猫啊，相比于其他的熊，它可以食草，也就是吃竹子。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大熊猫肠道内的微生物驱系的基因中有一组可以破坏纤维素的基因，这组基因通常只存在于食草动物的微生物驱系中。正是有了这些微生物，让大熊猫从单纯的食肉动物的设定中跳脱了出来。我们人也一样啊，您看有些人胖，有些人瘦，除了有些人胖是因为管不住嘴、迈不开腿之外，还和我们体内的微生物有关系。书中就讲了，有一位叫卡尼的科学家，他就研究发现一种阿克曼氏菌在兽人的肠道微生物驱系中大约有4%属于这种细菌，但肥胖者的肠道内几乎没有这种细菌。对于追求苗条爱美的我们来说，或许要开始重视微生物在塑形方面的作用了。其实书读到这儿，我们已经能够充分地感受到微生物对于我们身体的控制力。然而作者告诉我们，那些占据我们身体90%的微生物并不满足于只控制我们的身体，它们甚至还可以实现对我们的精神控制。法国有研究人员将55名健康的志愿者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每天吃一根包含2种活菌的水果味棒棒糖，另一组吃的是不含活菌的棒棒糖。一个月之后，吃了含活菌的棒棒糖的那组志愿者比参与实验之前更加的快乐。书中解释这种情况时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吃下活菌，可以增加血液中另一个被称为色氨酸的化合物的浓度，这种可以让人产生幸福感的小分子会直接转变成血清素，而血清素的含量增加让我们更容易去调节我们的情绪和记忆，或许也就更快了。我们常常说呀，人的身体健康、性格和情绪会受到先天的遗传基因和每个人后天经历的影响。但是通过这本书，哎，我们可以知道， 那些占据了我们身体90%的微生物，或许在塑造我们的身心上也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功劳。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想每个人都会意识到，我们要和占据我们身体90%的那些微生物好好的合作。我们善待他们，其实也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好，感谢一起来分享人体里的动物园。再会。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今晚我们说电影。美国励志情感剧情片《心灵捕手》是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的编剧处女作，也是两个人担纲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他们的这部处女作让他们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可以说是起点颇高。直到今天，这部描写青年人走过青春阴霾、解除封闭自首、释放心灵的感人影片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不知各位是否看过这部经典的影片了呢？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在永恒记忆的这个单元当中跟您一起来分享马特·达蒙编剧并主演的这部美国经典影片《心灵捕手》的故事。创作《心灵捕手》的剧本时，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选择用演员的方式来酝酿故事。在动笔以前，他们先是一起即兴创作出每一个场景，然后再随着情节的发展构建人物。他们努力让对方开怀大笑，随后再想方设法将各自的故事组接在一起，这也是整个过程当中最艰难的一步。为了让影片的对白更睿智，他们查阅了很多百科全书。在塑造马特·达蒙饰演的威尔这个角色时，他们想到了很多问题，比如怎样才能速读速记，怎样才能吸引完美的女性。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起初想将威尔的故事打造成一部惊悚片，但是随着影片剧本的逐渐成型，两个人也决定一改初衷，拍摄出一部由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剧情片。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的《心灵捕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20岁的威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普通清洁工，每天的任务是在与他同龄的大学生们放学潮水一般的离开后，打扫教室、楼道、卫生间。他出生在贫民区，在污水横流、治安混乱、肮脏杂乱的街区成长，过早便目睹了穷人生活的拮据、人生的冷暖无常、出人头地的遥遥无期。他在不安的环境里度过了不安的童年，幸好有一帮穷哥们儿和他在一起，他们彼此信任，抽烟喝酒，及时行乐。每当独自一人寂寞无聊，他就以阅读来消磨时光，从而培养起了很强的自学领悟能力，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有着超人的天分。一个人打扫完狭长的走廊，站在空荡荡的校园里，他会对着这个本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发呆。这天晚上，威尔和好朋友查克来到大学周边的酒吧闲逛，查克看到了两位漂亮的女同学，便走上前去搭讪。
2: 你们好吗？
3: 不错，很好。
2: 你们常来这儿吗？
3: 我常来，
2: 我是说有时来。我有事来这玩，我经常来这玩。我是说，你们在这上学吗？
3: 啊，是的，
2: 是的。我有事上这来，我想我在课上看见过你。
3: 真的吗？
2: 那是真的。
3: 什么课？
2: 历史课吧。我也许不记得了，可这没关系，我并不指望在这里遇到什么许多的天才。哎，你好。
0: 这时，一个自命不凡的哈佛大学生走了过来，出言讥讽：“
4: 是历史概况。”
2: 是的，是的。
4: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不知道你对历史有什么看法？
2: 你干嘛？你是来检查上课情况的吗？这个人真是有点神经病。
4: 我是想看看你对那个课怎么看。
2: 怎么看？坦率地说，我觉得那课太简单了。对于我，
4: 简单？
2: 是的，
4: 我可不那么看。我还记得那节课，在快到中午休息时的那节课。
2: 你说中午休息？
4: 那节课对我很重要。我记得。
3: 你想干什么？你要走吗？
4: 你先别着急，我只是想和我的朋友说说而已，我没有别的意思。
2: 我们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想问问你，能不能说说南部殖民地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我的看法是，独立战争之前，南部殖民地的经济特点突出的。
0: 威尔看不过去了，过来挡在了查克的前面。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哈佛大学生自取其辱地走开了。而年轻貌美的哈佛女生斯卡拉对威尔一见钟情，她主动给威尔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日子一天天重复着过，要是一直这么过下去的话，威尔的生命 也就不会出现任何转机了。而有一天，学院数学系的兰博教授在黑板栏上写下了一道他和同事两年都没能解出的题目，希望那些杰出的学生能够给出答案，可是却依然无人能解。他失望地把题目重新誊写在了走廊的黑板上，悬赏让同学们来做。维尔打扫卫生时发现了这道数学题，并轻而易举地在3分钟内便解开了它。教授发现了这个天才，欣喜万分，希望把他培养成自己心目中的人才。在一次酒吧滋事斗殴之后，维尔被法庭宣判送进青少年看护所，教授把他保释了出来，并答应法庭把他教化成为一名健康合格的有为青年，让他重新找回人生的目标。教授用了很多方法，希望能打开维尔的心结，能走进他的内心深处，但是许多被教授请来为维尔做心理咨询的心理学家，却都被这个有着惊人的高智商的小子洞悉了心理而反遭羞辱，纷纷宣告维尔已无药可救。兰博教授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他的大学同学及好友西恩，希望他来开导这个异常聪明而又固执倔强的年轻人。西恩教授同样是位性情古怪、深居简出的教授，和威尔一样饱受心底深处黑色阴影的困扰。他答应了兰博教授的邀请。这天，西恩教授第一次见到了威尔。西恩由罗宾·威廉姆斯饰演。
5: 威尔，这是西恩·麦克凯尔。西恩，这是威尔·亨特。你好。
0: 威尔孤傲的谁都不理，径直坐到了沙发上。
5: 坐吧。好了，先生们，到点了，我们开始吧。
4: 请你们二位出去好吗？
5: 你出去吧。还有你。
0: 兰博教授和他的助手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西恩和威尔两个人。
5: 你好。你从南博士的哪里来？
6: 海岸那边。
5: 哦，谢谢。
6: 我是想问你，这些书是一本一本买的呢，还是像工具书一样那样成套买的？
5: 我喜欢看书。
6: 是的。
5: 你读过这些书吗？
6: 没有。
5: 那这些呢？
6: 恐怕没有。
5: 那些架子上的呢？
6: 那些读过。
5: 你觉得这些书怎么样呢？
6: 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评书的，都是你的书，你为什么不看？
5: 我都看过，我必须得看。
6: 你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
5: 是的。
0: 维尔站起身，环顾西恩的办公室，这里到处都是书，这让维尔非常惊讶。
6: 美国通史第一卷，我的天！如果你真的想读这些有关历史的书，你应该看看哈罗德金的《美国历史人物》，那才是好书。
5: 那么乔布斯给《创建与妥协》怎么样？
6: 你们这类人让我想不通。你们花钱买这么华而不实的书籍，而全他妈是坏书。
5: 那么什么样的书才是他妈的好书呢？
6: 那种让人感到头发都立起来的书才是好书。
5: 我没有多少根头发，你知道。你最好把烟灭掉，你这个年龄抽烟对身体不好。
6: 你说的对，这妨碍我练瑜伽功。
5: 你练瑜伽？
6: 那你练习举重？
5: 是的。
6: 用健身器吗？
5: 不是，用杠铃。
6: 哦，真的？我也是。
5: 哦，
6: 你最多能举多少？
5: 285磅吧，你能举多少？
6: 这是你画的？
5: 是。你画画吗？
6: 不画。
5: Disco？ 不。
0: 维尔又看了看画，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轻蔑，他决定戏耍一下西恩。
5: 你喜欢音乐吗？
6: 这简直画得太早了。
5: 哦，把你的真实想法说出来。
6: 好的。这些后期印象派的线条和构图在现代派艺术中影响颇大，俄克拉荷马画派特色很浓，红色的桨，灰灰的船，还有大海。
5: 我觉得这画画得不好，
6: 可我就不这么认为。
5: 你注意到什么了吗？
6: 它的颜色。
5: 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吗？这是用计算机画出来的。
6: 计算机画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颜色，你是说？
5: 是吗？怎么了？
6: 我想你差一点就切掉了自己的耳朵。
5: 是吗？也许吧。也许我应该搬到法国南部，给自己改个名字叫温斯的温格。
6: 你听说过一个暴风雨中的避风港吗？
5: 是的。
6: 也许那句话是针对你的。
5: 什么意思？
6: 你也许本身就好像身处在狂风暴雨之中，惊涛拍击着小船，船桅几乎要折断了，天也好像要砸在你的身上。你需要一个港湾，你必须要使自己解脱出来。也许是因为这个，你变成了一个心理医生。
5: 好极了，说得对，我们现在要工作了，来吧。
6: 也许你的妻子对你不合适。
5: 别胡说，尽量别提这个话题，这样我会生气的。
6: 我说对了是不是？ 你的老婆对你不合适，出什么事儿了？她抛弃了你，她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0: 袭人摘掉眼镜，突然一把锁住了威尔的脖子。
7: 如果你再对我妻子不尊重，我就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听懂了吗？你这个家伙，
6: 时间到了。
7: 是的，滚吧。
0: 威尔走后，席恩陷入了沉思。很快就到威尔第二次心理治疗的时间了。这次席恩教授把威尔带到了学校外的小湖边。
6: 这是哪儿？你的冥想空间吗？这个地方真不错，真是一个很舒适的场所，值得工作之余到此小憩休息一下。有一天晚上，我想起你和我说的话，就是关于那些话的事。我一直思考到深夜才睡，突然间我产生了一个想法，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很香。从此之后我再没有想起来。知道想什么吗？
7: 不知道，
6: 不过是在开玩笑。你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
7: 谢谢。
6: 没关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波斯顿。
7: 没有。
6: 如果你和我谈及艺术，你会滔滔不绝地讲每一本写艺术的书。就说米开朗基罗，你一定知道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他的生平与教皇的关系，他的政治抱负和性活动，对吗？
8: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9: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8: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6: 可你绝对不能告诉我，在西斯廷教堂里会闻到什么气息。你从来没有站在那美丽的天花板下抬头仰视。如果我和你谈及女人，你会给我列出你喜欢的女人的样子，也许你还和她们睡过几次觉，但你却不能告诉我满怀欣喜地叫醒你身边的女人时的心情。你很强壮，如果我和你提及到战争，你也许会和我说，莎士比亚，亲爱的朋友，和我一起再赴战场。可你从来没有参加过一场战争。当你的朋友将头枕在你的大腿上，那求助的眼神，最后的呼吸，你却从无感觉。我和你讨论爱情，你会给我背上一首诗，但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女人。仅仅是那样一个眼神，会让你理解爱情的真谛。那时你会感到上帝只是为了你才将天使降于人间，救你脱离生命中的苦难。你也不会知道做一个女人的守护天使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你不知道让爱永远停留在他身边，那种爱会穿越一切阻碍，癌症也无法使之分离。你也不知道整整2个月在医院床前守候的滋味，紧紧握着他的手，医生不会将你赶开，因为他知道探视时间一词对你毫无意义。你更不会知道失去的意义，因为只有当你失去了比你自己还重要的感情时，你才会心有所动。我想你恐怕不敢这样去爱别人。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我看。

0: 缩影。
1: 开始我对此没有兴趣，因为我不愿意读那种书，我从你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可后来兰伯说了你的事，我开始有兴趣了。治与不治你决定吧。
2: 仙教授说完径直走开了，维尔一个人呆坐在小湖边怅然若失。维尔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接受仙教授的心理辅导。他听从了仙教授的话，决定主动出击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并慢慢敞开了自己的心扉。看到威尔慢慢的开朗起来，兰博教授强烈希望威尔能成为一名数学家，帮助他成为数学权威。为此他找到了西恩教授，可西恩教授却希望一切的发展要尊重威尔的选择和意愿。果然在兰博为威尔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面试时，威尔让好友查克顶替自己，还戏耍了面试官，而他继续和斯卡拉约会，享受爱的缠绵。可是在斯卡拉希望走进威尔的生活时，威尔因为自卑拒绝了他。同时威尔厌倦了为兰博教授证明那些高等数学题，还将答案烧毁，这让兰博非常痛苦。可兰博教授仍然锲而不舍，他还为威尔推荐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面试，但这让威尔非常反感，并拒绝了兰博教授的推荐。相反，威尔和西恩已经成为了忘言交。这天他又来找到西恩进行心理治疗。
1: 你觉得很孤独对吗？
0: 你说什么？
1: 你有没有知心朋友？
0: 什么叫知心朋友？
1: 就是那种用各种问题向你挑战的朋友。
0: 有，查克就是。
1: 你知道查克只不过能每天送你上下班，我说的是那种打开你的视野触及你的心灵的人。
0: 我有这样的朋友。
1: 是的，谁呀？
0: 很多很多。
1: 举个例子。
0: 塞斯比亚、尼采、弗洛伊德、奥康纳、波普、康德。
1: 可他们都死了。
0: 对于我来说他们没死。
1: 你确实常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但你无从让他们知道。
0: 可现实中连一点温暖和刺激都没有。
1: 是啊，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喜欢这个世界，你害怕迈出尝试性的一步，因为你整天看的都是只是发生在你身边的各种各样的消极的事情。
0: 你站在兰博尔教授一边，
1: 不要凭你的主观猜测。
0: 我不想要那份工作。
1: 我说的不是那个工作，我并不是说你应该为政府工作，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没有什么能约束你。你喜欢什么，你想做什么，即使有的人搬了一生的砖头，而他的儿子也会像你这样有机会。
0: 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
1: 不，这种机会与生俱来，你这是退却，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
0: 谁在退却？我看搬砖头没什么不好。
1: 没什么不好。
0: 是的，我给别人盖了房子。
1: 我的父亲就是搬砖头的，可我还是受到了教育，明白吗？
0: 所以搬砖头是一项体面的工作。修车又有什么不好？因为我的工作别人转天就可以开车上班，这就
1: 是
0: 体面
1: 的
0: 工作。
1: 的确是体面的工作。有人坐上火车40分钟去上班，为了那些大学生有干净的教室，垃圾箱里才空空如也，这也是体面的工作。
0: 没错。
1: 是的，我明白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工作，因为这是体面的工作。我有一个小问题，你既然可以在任何地方做清洁工，干嘛非选择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学府里去学习呢？为什么你会在晚上偷偷地做那些黑板上的难题呢？然后对此却矢口否认呢？这个可并不体面呢，威尔。你到底想做什么呢？
0: 我想做牧羊人。
1: 是吗？
0: 我想到那是威尔照顾羊，吃点美味的面包，搭个帐篷什么的。
1: 哦，是真的吗？
0: 你干什么？
1: 你可能做不到，你出去吧，你在胡说。
0: 你轰我走。
1: 是的，是的。
0: 不不不，我不走，时间还没到呢。
1: 听着听着，你不回答我的问题，你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你明白吗？
0: 我们是朋友啊。
1: 治疗时间已经过了。
0: 你为什么要轰我走？你想给我讲人生吗？你自己的日子也乱得一团糟，你在你的时间里想去干点什么了？
1: 和你在一起。
0: 你和我在一起，你的知心朋友在哪儿呢？
1: 他死了。
0: 说的对，他死了，他死了，他他妈死了，他花掉了你身上所有的钱。
1: 至少我曾经努力过。
0: 是的，你是努力了，但你输掉了，彻底的输掉了。有些人输掉了还在这里指手画脚。
1: 看着我，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这个混蛋，你并不是什么事都知道，可我问你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却回答不了，因为你不知道。走吧，牧羊人，走吧走吧，
0: 见鬼。
2: 随后西恩教授调来了威尔的档案。

0: 真心打开了威尔的心结。威尔发泄痛哭之后豁然开朗。那个早晨，当威尔回到贫民窟的驻地，查克等好伙伴们已经把集体公用的垃圾二手车打扮一新，决定送给他去开创新的生活，希望他用知识与智慧改变命运。站在晨光中的他鼻子有些酸楚，一种巨大的责任感伴随着自信的力量在他的身体中发酵。走出这破烂的巷子，他充满激情与挑战的人生正式开始。那对于深爱他的斯卡拉呢？是不是需要找回他？面对难题，威尔又一次忧郁地站在西恩教授的门口，在教授信箱里塞了离别信。终于，他驾驶着破烂的汽车奔上公路，他要去寻回属于自己的幸福。前方蓝天明媚，躲在窗子后面的西恩教授望着这个断乳期青年的背影，舒心地笑了。
1: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您一起分享的是美国经典影片《心灵捕手》。年轻天才威尔的成长故事原本是一篇仅有50页的短篇小说，由当时就读于哈佛大学的马特·达蒙在1992年构思而成。完成这篇写作习作之后呢，达蒙马上找到同乡好友本·阿弗莱克，希望跟他联手进一步挖掘主人公威尔的个性和潜力。作为来自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影坛新人，达蒙和阿弗莱克自从3年级开始便是交情莫逆的好伙伴了。酷爱表演的二人早在中学时期就一同出演过很多学校剧团的剧目，虽说之前从没合作过剧本，可他们一致认为《心灵捕手》的故事非常适合被拍成电影，并决定齐心协力创作出他们自己的剧本。他们深知刚刚起步的演员很难遇到好本子，所以他们打算进行一次有趣的尝试，打造出适合自己的剧本。不过他们的创作初衷只是尝试，从没能奢望剧本能取得轰动效应，更没想到能与格斯范桑特、罗宾威廉姆斯这样的大导演和大演员合作。罗宾威廉姆斯将本片视作一场意愿之争，为扮演好西恩这个角色，威廉姆斯曾向邦克山社区学院的一名教师讨教，并经常出入南波士顿的低档酒吧，练就了当地蓝领阶层的爱尔兰口音。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0: 先生，
1: 小心脚下，
0: 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0: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1: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许愿、梁咏琪、古巨基，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学生时代的教室里，谁心里没有藏过一个悄悄喜欢的人？没能说出口的心意，就一遍遍偷偷写在草稿纸上。如今旋律再响起，草稿纸早已泛黄，可少年时砰砰的心跳，清晰的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王力宏，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来自王力宏。2004年，王力宏怀着对音乐的探索精神，带着小提琴和20公斤的录音器材，一头扎进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开启了采风之旅。这段经历不仅让他领略独特风土人情，更积累了丰富创作灵感。在此基础上，王力宏对古老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进行二次创作，让传统民歌与现代 R&B 碰撞出奇妙火花。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诺言来之不易，来自 Karen Nightingale。

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离开我自己，杨乃文。人这一生终有一刻要学会和世界保持距离，和自己好好相处。杨乃文的歌声自带一种清冷疏离的质感，这首我离开我自己没有撕心裂肺，只有心底无声的沉淀，看透离别，看淡过往，从热闹中抽身，在安静里

张信哲《白月光》。有多少人写月亮唱月亮，月亮就有多少种变化莫测的姿态，就能撩拨出多少种愁绪。但说到底，千变万化的不是那轮明月，而是望月人的心。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你们的爱，周笔畅。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准时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泪滴来自朱桦。1994年，朱桦签约正大国际唱片，发行专辑《凤凰与蝴蝶》，制作人是香港的鲍比达。当年这张唱片只发行了盒带，却是很多歌迷珍藏的佳作。现在播放的这首歌因为没有 CD 的版本，所以音质有些欠佳，但朱桦的声音可柔可飒。这首《泪滴》写的就是爱情里甜中带涩的眼泪，纵然落泪依旧清清纯纯，甜甜蜜蜜。后来这首歌还曾被辛晓琪翻唱过。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Biggi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Biggies。这首歌最初为电影 Saturday Night Fever 周末夜狂热量身打造，原声专辑创下4000万张的销售奇迹，至今仍保有全球最畅销电影原声带的记录。而这首歌也成为带动 disco 风潮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更让 Biggies 的音乐风格深入人心。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二人三角来自两个女生。发现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张惠妹《简爱》，一首催泪情歌，将敢爱敢分的心情缓缓道来。为何要离开？离开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分手时倘若能这样问出，那么这段分手的存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不会分得不明不白。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爱是有故事的旅行，李泉、陈慧琳。

爱是有故事的旅行，李泉、陈慧琳。这首歌发表于2003年，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陈慧琳的电音舞曲响彻在大街小巷，以至于很多人都忽略她还有如此细腻的表达。这首歌如同一段缓缓展开的人生画卷，陈慧琳的声音带着遇见归宿的柔软，与以往的感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张学友《不老的传说》。

0: 妈，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吴启贤、方力怡，只爱一点点，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初尝爱情的人会不禁脸红，深陷爱恋的人会觉得太吝啬，不够强烈，只有收获过爱情的人才会会心一笑。对，就是这样。夜色沉沉，点播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待会儿听我唱支歌，凡人二重唱。

待会儿听我唱支歌，来自凡人二重唱。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年少时光，为了心上人敢放声歌唱，敢借风传情，会为对方的不在意胡思乱想，会猜是有情无心，会在风里盼着爱意回响。这首质朴的歌唱的是凡人二重唱的心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青春过往。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Linger 徘徊，来自 The Cranberries。

0: 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林俊杰《江南》，这般柔美的旋律是否勾起了你对江南烟雨的牵挂？当我们撑着油纸伞徒步于江南古

小巷间的青石板老街上，青石黛瓦，微风细雨拂到你的脸上，尽显江南柔情。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我比想象中爱你，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0: 我比想象中爱你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Justin 和 Sophia 兄妹组合经常通过旅行来寻找创作灵感，常常有朋友问他有没有写不出歌的时候， Justin 总是说如果写不出歌就出去玩啊。 Justin 说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听意大利天后 Laura Pausini 的歌特别有感觉，我希望能够写一首歌让听到的人都有想要去旅行的感觉，为此他写了我比想象中爱你这首歌。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梁静茹一夜长大。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0: 手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

0: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中的牵挂。
1: 是你变了吗？来自光良。爱情教会我们最珍贵的事儿，不是留住一成不变的热烈，而是在岁月洪流里坦然接受所有的聚散与变迁，让遗憾成为照亮前路的月光。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The tide is high， 暴风雨来了，来自 Atomic Kitten。

The Tide is High， 暴风雨来了，来自 Atomic Kitten。 这首歌就像写给追梦人的战歌，用明快的节奏和坚定的宣言鼓舞着每一个在生活浪潮中拼搏的人。当无数女孩都渴望成为你的唯一，歌中的主角选择默默等待，积蓄力量，这份清醒与坚韧正是我们在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光芒。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小时候，来自南拳妈妈。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给我幸福，陈晓东。现在回头看陈晓东的作品，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陈晓东的几首主打歌，1997年《心有独钟》，1998年《我比谁都清楚》，到了1999年《风一般的男子》，2000年《比我幸福》，把这几首主打歌连在一起，不正是一段从心动到释然完整又有深意的情感故事吗？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1983，对不起，我爱你。

1983，对不起，我爱你。1983组合的歌声像把温柔的手术刀划开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伤疤，那些藏在对不起背后的亏欠，还有我爱你其中的炽热的眷恋，最终都成了青春里无法愈合的印记，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刺痛着我们的回忆。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用杨千嬅

0: 格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马玉。当年这首歌发表的时候，网络歌曲开始出现，这首歌曲在网上大火，但这其实不是一首网络歌曲。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台湾音乐人谢明佑，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两岸三地的音乐人参与创作和制作，中央管弦乐团也参与了其中的音乐演奏。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迪克牛仔，三万英尺。

三万英尺，迪克牛仔。迪克牛仔带有沧桑感的独特嗓音，诠释出一个深情男人为情所伤的心声，倾吐痛楚的内心独白。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郭靖在树上唱歌。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诱惑我一辈子，来自梁家辉。不要被歌名中的诱惑二字给带偏了，它不是占有，而是爱到深处时甘愿为一个人卸下所有防备，把最柔软的真心交给他。这也非常契合90年代梁家辉的荧幕气质，既有柔情似铁的深情，又有坏男人的复杂情感。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遗失的美好，来自张韶涵。

失的美好，来自张韶涵。遗失的美好描绘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逝去美好的心情，同时传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张韶涵的嗓音充满感情和力量，使这首歌曲成为一首治愈人心、让人陶醉的爱情经典。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Patience 耐心，来自 Take That。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半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袁娟，平凡。早在超级女声掀起选秀浪潮之前，千禧年前后，欢乐总动员的超级模仿秀就是国内很有里程碑意义的素人歌唱舞台。2000年还叫袁娟的袁娅维在这档节目拿到年度亚军，因为模仿顺子被大家记住。赛后她与冠军景峰、魏荣涛一同被签下，由高晓松担任词曲制作人，共同录制合集《范》，这首《平凡》就收录在这张专辑之中。当年17岁的袁娟褪去模仿的影子，演唱起高晓松写下的原创作品，留下这份少年时期的声音记录。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爱太痛，吴克群。

吴克群，爱太痛。原来最深的爱往往伴随着最刺骨的痛，爱情的残忍之处在于它既能让你尝遍世间至甜，也能将你推入痛苦的深渊。那些在旋律中被无限放大的失眠、哽咽与挣扎，何尝不是每个深陷情伤之人的缩影。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假想敌蔡健雅。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发表的时候，作者署名史次年，让不少听众感到陌生。然而歌曲中成熟精妙的旋律与细腻深邃的词句，却处处彰显着创作者的深厚功底。事实上，这是音乐人周志平用母亲的名字当作自己的化名。当时周志平在盛名之下，担心自己的作品评判难免会受其个人光环影响，所以他选择隐去本名。但熟悉周志平创作风格的歌迷依然能从字里行间、音符流转间捕捉到独属于他的创作韵味与情感温度。深夜未眠的时光，小志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Stevie Wonder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诚，来自 Stevie Wonder。 这首歌作为1984年电影《红衣女郎》的插曲诞生以来，走过了40多年时光，依旧能轻易击中人心。爱情的内核从不会过时，无论时代如何变，那些无需仪式的告白永远是能填满人心的温暖力量，这便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吧。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无言的表示来自陈淑桦。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5: 北京时间0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不要这样的动作。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

0: 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2: 北京时间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建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要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4: 那天我在车上想起你。

0: 就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北京时间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

0: 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北京时间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月光爱人来自李玟。歌曲吸取和借鉴了电影《卧虎藏龙》中的故事和音乐元素，将西方管乐与中国的二胡相结合，突破性的将管乐中的清新透彻与二胡的忧伤凄婉融合在一起，将侠义江湖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将影片中悲凉的爱情命运烘托得恰到好处。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庾澄庆、张信哲，爱转动。

这是爱转动，来自庾澄庆、张信哲。张信哲的声线高亢深情，庾澄庆则是比较自由随性的，但也正因为这样的冲突性，营造出副歌部分的亮点。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来自阿四。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带上你的故事跟我走，来自林依轮。简单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仿佛在召唤着我们抛开过去的烦恼，勇敢地迈向未来。这首歌发行于1997年，当时的林依轮在乐坛已经颇具影响力，而这首歌更是她音乐生涯中的又一经典之作。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分开旅行，刘若英、黄立行。

分开旅行，来自刘若英、黄立行。文艺女神与嘻哈个性男生的组合让人回味无穷，这样的合作让人耳朵一亮。男生觉得只是分开旅行，而女生却觉得这像彼此的结局，一个不知如何去爱，无奈又无力，一个感知不到被爱，患得患失。很多歌很多年后再听才算真的理解。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Stop 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铿锵玫瑰，来自林忆莲。女性的美从不在他人的定义里，而在那份心碎也无所谓的洒脱，在用脆弱花蕊迎接风雨的勇气中。生活的四季或许无常，但只要心中住着这样一朵玫瑰，便能在泥泞里开出花朵，在寒夜里守住炽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坚韧之路。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林俊杰，金沙，发现爱。

发现爱，来自林俊杰金沙。这首歌充满校园气息，风吹的温柔，花开的正好，只要有你在身边就什么都好，简单直接地捕捉到了恋人间那份纯真自然甜蜜美好的情愫。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朴树傲慢的上校。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

0: 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笑看风云来自郑少秋。曾经看笑看风云，感慨剧情的跌宕起伏，主人公命运无常，人与人充满了恩怨情仇，但最终都会善恶有报。后来才会渐渐明白，原来人生处处是意外，那些曾经放不下的，终也能一笑已经风云过。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Fantasy 爱情幻想来自 Mariah Carey。

Fantasy 爱情幻想，来自 Mariah Carey。 乐坛花蝴蝶 Mariah Carey 在1995年发行的里程碑式作品，收录于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Daydream 白日梦。这首歌在 Billboard 连续霸榜八周，奠定了 Mariah Carey 90年代流行与 R&B 天后的绝对地位。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生命中的精灵，来自李宗盛。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

0: 中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7: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玉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来自童安格《忘不了》。一首细腻忧伤的歌，却被童安格演绎的大气华丽，泛着岁月的光泽。1989年童安格发行第五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如今听来依然是不绝于耳的同事经典。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万芳，然后你怎么说？
1: 然后

然后你怎么说？来自万芳，分手了，失恋了，何必再去追问对方为何真的不爱我？答案改变不了结局，放下对于答案的执念，穿过情绪的风雨，我们自己便是雨后的彩虹。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Para Para Sakura 来自郭富城。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用人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定做一个天堂，来自 BMG 全新。听这首歌仿佛能看到不同风格的歌手带着各自的光芒，为了共同的信念汇聚。你能听见刘德华的醇厚，梅艳芳的深情，还有彭佳慧的高亢，这些富有特点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无数双手正托起我们的梦。你还能听出哪位歌手的声音？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Turn back the clock， 让时光倒流，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Turn Back the Clock， 让时光倒流，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在资讯匮乏的80年代，能听到欧美歌曲实属不易，中途进口的原版卡带成了这首歌传入国内的契机。这首时光倒转，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英文歌词简单易懂，朗朗上口，不少朋友通过翻录卡带的方式获取到这首歌，也让这首温柔的旋律真正走进了每个人的心田。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全年无休，来自梁咏琪。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3: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孙楠不见不散。孙楠开始录制不见不散的时候只是凭感觉来演绎，这也导致和创作人三宝有偏差。在看过电影样片后，孙楠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对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孙楠凭借着不见不散真正打响了知名度。我是周楠，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 LANDY 来自温岚。

温岚 LANDY。 2001年温岚第二张个人专辑有点野，阳光健康的肤色以及火辣的造型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我觉得这是更贴近温岚个性的一张专辑。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本草纲目来自周杰伦。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7: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煎饼助残，相伴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很多人把它当作痛彻心扉的情歌，却不知任贤齐的演唱里藏着一份追梦者的共情。当年的歌坛一夜成名，尚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能站稳脚跟的人大多要熬过漫长的蛰伏与孤独。任贤齐也曾有过无人问津的日子，但他从未因压力与困难选择放弃。那些熬过来的孤独，扛过去的磨难，终究让任贤齐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老人与海，来自海明威，无穷。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